0: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是假期的第二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顺德有什么好玩呢。我们首先来看看邻教的乌州市集春花大舞台啊，今晚八点，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仍然会在乌州市集和大家见面。顺德融媒春花大舞台草根综艺会在这里继续开锣，这个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春花团亲自上阵，来到现场你不是观众，你是嘉宾，现场还有乐队 live 猜歌迷、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秀，在这里吹海风、吃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想到现场的朋友可以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就有停车场，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啦。乘坐公交或者骑行过去都是可以的，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

0: 草地变迷宫。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惠美津岸华府，桂畔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9: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0: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1: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5: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1: 上摆嘅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书节表彰大会上边，一张描绘教书述职嘅 PPT 内容就引发全网嘅争论。里边描述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23年未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全年未曾休息一天，住套要包150万到200万给课替组，里面包含父母的80万享乐金，44岁依然单身。哥，我就好想知道，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是怎样10年遇一日活多44岁的？我认识的地沟人，如果每日只睡两小时，过不到冇几耐就要每日都瞓24小时嘅啦。呢一间医学院绝对要用你一个裸书去做做研究，睇睇佢系唔系外星人。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嘅工作人员表示，以下加相关文章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严重不当言论。针对 PPT 内容是否夸大

0: 牌，学校已有专人处理。佢如果内用冇问题，点解又要下架呢？又何苦去调查呢？如果确实需要调查，咁不存在问题嘅结论又系点样先于调查得出嘅呢？自相矛盾嘅解释，越解释越使人难以信服。过往唔少地方宣传榜样嘅时候，亦鍾意类似嘅叙述嘅，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歌唱。教书为咗看护学生，放弃照料生病嘅住家蟹主，长期透支身体，大病上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守岗位，似乎只有将自己逼到极致，先至算得上系爱岗敬业。另一类故事曾经被广泛传播，嚟间佢系不断遭遇公众嘅质疑，根源就在于另一种叙述违背基本人性。有一个常识就需要讲明嘅，先进表彰唔能够成为比惨大悔，睇睇边个更加惨。如果成为比惨大悔，传递出嘅信号系危险嘅，将明显违背常理嘅表述作为所谓嘅感恩树即公开表彰，卷唔再只系个人嘅生活细节，而系会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表达。只有牺牲个人、牺牲家庭，先至算得上优秀。牺牲越多就越先进。23年唔翻屋企嘅人，企喺讲台上边，台下边那啲想请几日假翻去睇睇父母嘅学生，你仲好意思开口咩？对自己都咁苛刻嘅人，又会点样去对待自己嘅学生呢？自己嘅下属呢？先进电影可以超越普通人嘅付出，之但系唔能够靠超越基本常识嚟获得说服力。当所谓敬业嘅标准被推到违反科学常识嘅地步，当所谓奉献嘅表述需要以透支生命为前提，卷单子唔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反而会消解表彰嘅意义，使公众产生荒诞感。先进表彰唔应该系比惨大悔，敬业同埋幸福并非系非此即彼嘅。真正高级嘅敬业唔应该以摧毁生活为代价，真正值得称赞嘅唔应该系一个人为工作失去咗几多正常生活，而应该系佢创造咗几多价值，解决咗几多问题，帮助咗几多个人嘅成长。表彰宣传要回归到常识，回归人本，使榜样回归真实，表彰先至能够回归价值。个中秋节到啦，休息一下，翻屋企睇睇父母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各位早晨啊，我哋翻嚟继续睇下伦教呢边嘅活动啊。今日九点至十八点，伦教明石花园同埋周边区域都会有后生造势、埋堆城市伦教后生创业实践市集，涵盖文创、手作、潮品、闲置交换等等。林家商铺会陈列龙舟创意图文，举行龙舟主题文艺展演，仲有明石拓印 DIY、龙舟桨板彩绘 DIY 等你参与。同时仲有同声同气粤韵寻声闯关游戏，入场嘅时候喺入口领取埋堆集章卡，原打卡板块自由通关就可以获得印章，集齐一定数量嘅印章就可以获取相应嘅奖品，奖品以延长为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兴趣嘅朋友就早啲过去啦。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伦教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1: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唔好意思啊。

0: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5: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的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和寒。你看看入面放的是什么？人心补气的，夏天出的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人心呢，就是将气这个底子打厚了。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的。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田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田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醋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你今日嚟到我哋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呢就是10元8元。呢笔数你自己识计㗎。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伴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返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一上架8至72元。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整个冬天的淡定。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OT 改到第10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

0: 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4: 阿
5: 珍
4: 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9: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1: 大家好，我哋又翻嚟啦。呢 part 我哋睇下融桂嘅活动啊。今日、听日嘅18:00至21:00，融乐社融聚中秋乐满良宵中秋游园会。会在融桂融乐社区举行，现场有月饼投壶、乐调融月、港乐歌曲猜灯谜、手工香囊制作、诗写雅集、书法体验等的活动。而为了确保节日期间道路交通顺畅通行，9月25日至27日每日的14:00至24:00，融桂将对滨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车辆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由于渔人码头停车位有限，各位游客朋友就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过去啦。而自驾过去的游客务必积极配合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按照现场交通指引行驶。
1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噶。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嘛？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是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们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现在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 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负到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八加一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1: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冬瓜叶，鸡红红的叶都是我传播的。
1: 鸡红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鸡红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鸡红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

0: 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 妈。
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0: 不要妈，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3: 剩下了什么？
1: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正。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信银99金秋理财节火力全开，顺德农商银行各类理财新品爆款齐货，理财集市热闹登场，夜市理财夜晚都可以新购续回，更有新客专享礼遇，线上线下理财宣讲，覆盖全类型客群。金秋理财节，助你财富步步增值。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

0: 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3: 大家好啊，我哋呢 part 一齐嚟关注一下体育赛事啊。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继续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主管同埋副管开打。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系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女排赛事之一，今年一共有14支队伍参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票球星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购票观看。9月18至27号期间，凭赛事电子凭证可以享受多家酒店的订房优惠，低至门市价的75折。另外，2026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目前在进行小组赛，21支村居队伍进行45场小组赛厮杀，最终会在国庆假期在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前广场争夺凤城之王的桂冠。热爱体育赛事的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2: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坐骑顺商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号完成顺商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P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 泰。
2: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

0: 得就识。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享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2: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3: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5: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林世荣等人去到黄埔铜鼓山担水坑拜访武林隐士海光禅师，他们来到佛迹洞前，果然见到海光禅师用纸袋铲在石山画的佛迹两个字，正是赞叹不绝。正在这个时候，洞里面有个和尚仔走出来，只见他的光头剃到青哔哔，穿着一件大人的僧衣，志气就未甩，只有一本正经地合十行礼话了：阿弥陀佛，众位施主是不是来游览铜鼓山啊？拜了佛未呢？林世荣连忙还回个礼话：小师傅，我们正是来游览，一来因闻铜鼓山有仙佛灵气，多来参神拜佛；二来闻得佛迹洞海光法师的大名，想话瞻仰慈颜，特嚟拜访。哦，幸会幸会，请跟小僧嚟啦。众人就跟住和尚仔入到石洞，即刻就见到一个大石卧佛，是用山洞里面的天然巨石挑成的，高有三尺，长有六尺，肥头大耳，笑容可掬，个肚腩啊特别大，正是福大能用，用天下难用之事。张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和尚仔指住石佛话啦：呢个就是弥勒卧佛啦，大家摸下佢啦，会带来好运嘅。邓尔关坤地呢，就比众人细10年8年，仲系个细路仔。嘻嘻哈哈，猛摸猛摸，和尚仔在旁边赞礼，摸下肚长寿不老，摸下脚高官进着，摸下手发财就手，摸下头唔使几耐起高楼。哇，咁好着数，摸多几下啦。林世荣啊，冇佢哋咁癫，见石佛旁边有同乡，就抽出嚟三支啊点着，拜过之后插落香炉，然后就俾咗嚿银作为香油之资。和尚仔好欢喜咁话：多谢施主。跟住就带林世荣转到后边内堂，里边就供奉住三宝佛。三宝佛下有个老僧坐喺蒲团树打坐，只见佢较为清瘦，古铜色嘅肌肤显得个人好扎实，着住一身灰色嘅僧衣，闭目参禅，冇理到外人。和尚仔系细声咁话啦：各位施主，呢位就系海光禅师啦，佢由琴晚入定到而家噶。林世荣唔够胆打搅，只是企埋一边等候。冇几耐，老和尚一书法眼念出一首六祖嘅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和尚仔话啦：师傅，呢几位施主等你好耐㗎啦。林世荣嘅连忙上前行礼：打搅晒老禅师啦。哦，阿弥陀佛，唔使客气，施主远道而嚟，贫僧未能出迎，十分失礼。吩咐和尚仔奉上香茶，大家分宾主坐落。海光禅师话啦： 未知施主高姓大名，今日光临闭洞，有何贵干呢？在下叫林世荣，乃是羊城乐善山房黄飞鸿师尊的门下弟子，因闻老禅师在福建九年山少林寺的是老前辈来的，但慕名而来，一来朝拜阿铜鼓山之佛，游览阿圣迹，二来想话瞻仰禅师的慈颜，三来望禅师有所指点，等我哋愚明之人顿开茅塞，视为盼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讲完之后，在三袖笼里面就揞出封信出来，就交给林世荣。林世荣打完你一看，顿觉得惊奇起来，信就是这样写的：海光禅师法鉴，自普陀一别，不觉有丹桂飘香，黄花弄色耳。忆昔日以禅兄相聚之时，同怀我少林一脉，由至善祖师携洪熙官、方世玉、陆亚彩等人入粤，开创粤中少林派，乃是福建少林派之嫡传也，历有百载春秋。呜呼，无奈先言尽作古人，望风凭调，皆苍然涕下也。遗行岭南一地，人杰地灵，先言虽作古，但少林武技深入人心，而开出十三家派，所谓一支十三花是也。先言在九泉之下，定当含笑矣。金冠阳城有一母子，姓林名世荣，此君笃信我佛，拜在少林虎痴黄飞鸿之门下，成为衣钵传人，刻苦潜修，终成正果。盖此人出世之时出现苦学异物，不久将来必合苦学异形，自成一家，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转移也。少林一脉由此再发扬光大，奇哉妙哉。近日贫僧不论坐禅卧禅，自然而然通有他心，每当入定之时，浮现出林君母子入铜鼓岭寻佛迹洞之情景，若半年之内果有此事，则贫僧之预言不谬也。吾有心成全林君，禅兄乃是闽中少林派之嫡传人，最善百学权术，其人到访可谓与佛有遇，望禅兄以学权相赠，助其成功，他日如来佛前沾花微笑矣。信后禅安，帝国臣书于阳城海棠寺。林世荣睇完之后大为惊异，自己入唐古岭都是临时决定先去的，而海棠寺有国臣和尚在半年之前已经预见到的，你说奇不奇，你说怪不怪呢？各位，有人说这些是高僧之中的六通，是属特异功能的一种，究竟是怎样的呢？就连我都不知道，大家有估就照听就是了。且讲林世荣将个封信恭恭敬敬咁样交还海光，佢笑字话啦：我同国陈禅师咧系多年嘅朋友，知我呢一次嚟纯属系偶然，估唔到国陈禅师喺半年前经已测到，真系神人啊！今日晚生到嚟，佢系想请教白鹤形嘅拳法嘅。林世荣说话诚恳坦率，海光禅师微笑咁岌头，喺佢身后嘅和尚仔亦笑眯眯咁样笑起嚟。林世荣而家先至睇真啦，佢年纪只不过系十二岁到，生得白白净净， 眉清目秀，就眼仔晶晶，睇个样啊，几聪明伶俐嘅，着住一件大人僧衣，嫌长嗰头啊，就将件衫啊折短咗，支衫袖又冇改到啊，仍然好阔好长，显得好唔相称。林世荣啊，有意试一试个才学，就话啦：小禅师，你着嗰件衫点解咁短，而衫袖咁长嘅呢？哈，和尚仔就不加思索，马上啊吟出首诗作答啦：禅堂僧衣布虽短，衫短袖大可藏风，清凉不与赠天子，留在山中接坛公。众人哈哈大笑，都话佢年少才高，诗中带有禅机。和尚仔亦怕怕地丑咁样眯眯嘴笑起嚟，殷勤向各人斟茶。林世荣饮完茶之后，揞出一包礼物送俾海光禅师，里面有冬菇、发菜、笋干、榄仁、云耳等斋料，以及白银30两，话系礼敬三宝嘅咁。海光禅师亦都笑纳，大家寒暄一番之后就转入正题啦。海光禅师请大家出洞外空阔嘅地方，先嗌林世荣打手白鹤拳睇下。林世荣系正合心意呢，好高兴咁十声跳出，拱拱手话啦：晚身献丑啦，请禅师多多赐教。讲完，先运一轮气，气沉丹田，以气催力，两脚就稳如泰山。忽然纵身一跳，一息白鹤两次，好似灵鹤咁敏捷，又使咗鹤嘴嚟，手桥生风，呼一声，声威俱在，山谷隐隐响起回音。

0: 有一色白鹤穿云，十声成个人跳成丈高。林世荣尽情咁样将可权挥舞一番，然后收完，拱拱手话：失礼，失礼。众人拍起手掌啊，大嗌好嘢。有个话啦：林星，嗱，你睇下，连石仔都俾你踩爆啦。林世荣望望地下，果然有几粒石仔俾自己红剑阿马步踩碎咗，不由得心中人暗暗得意啦，以为有咁嘅功底，海光禅师一定会赞赏㗎啦。只听见海光禅师话啦：林施主嘅白鹤拳技功力俱佳，睇嚟亦下过不少嘅苦功，不愧为少林嘅嫡传弟子。林世荣好高兴咁笑起嚟。至于海光禅师将话锋一转，佢话：但系以林施主刚才呢一手拳体嚟，请算老衲直言，火候只系得三四，仲欠六七。林世荣当堂心头一震，好似一盆冷水照头淋，全身凉透。心谂人哋话海光禅师擅长爆拳，只系听讲，未曾见佢玩过，更加未同佢黐过手。谂过自从投到黄飞鸿门下杂技以嚟，未曾逢过敌手，话我仲争一二，咁都仲有话讲啊！话自己仲欠六七喎，咁呢手可拳岂不是百年？谂到呢度就问啦，禅师嘅说话，谂必定系金石良言。知晚生自问跟吴师学艺以嚟，多次同人气魄较量，从来未输过。而家禅师竟话我尚欠六七，咁系点解呢？海光禅师就微微一笑话：你不足之处呢，一系可明之功，可明如同苦笑，苦笑之功要练三年，一声长笑威震山岳，三几尺之内使人耳聋，可明亦是一样要练三年。声音虽然不似苦笑那么宏大，但是要有一种穿透之力，要好似支利箭那样射入对方耳中，使人惊怕，使人头晕。可明亦是伤人的一种方法。而林施主的丹田气力不足，未能够做到这样。林世荣觉得此话有理，岌一岌头。梁宽等人亦话：啊，禅师啊，见解好新鲜，我哋都未听过。海光禅师啊，继续话啦：第二是可避，可避如同虎榜，榜有内榜外榜之分，由虎啸功之内劲嚟舒展双臂。可避理同一样，可明功发音有可虎两声，声长劲长，声短就劲短，亦是声长臂长，声短臂短。哦，林世荣明白了，自己冇注意到呢样，又问仲欠缺乜嘢，请禅师指教咁。海光禅师又继续话啦：三是可步，同虎步相比，虎步讲究力聚千斤，可步要灵活稳健，一脚独立，好似风鹤栖之，可摇可摆而不可跌。而林施主连石仔都踩爆，同虎拳混淆咗啦。打虎拳就好，而打可拳呢，要求唔系咁样。四是学众，应灵似猿猴，身似燕，一起一落，不为对方所知。五为学嘴之手，一闪则过，一 剁即收，其勾手四两可以拨千斤，六为可锯，踢人于无影无形之间，七为可逆，可逆是手掌的功夫，要快速多变，神鬼莫测，打中人而无手迹可寻，方为上品。总管林施主的可拳刚猛有余，而柔活不足，不过只是老立一孔之见，嘿，得罪晒，得罪晒。呢番说话使林世荣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忙话：嘿，不敢讲，禅师的高论真是言言比金石的字字赛珠玑，晚生得益良多，多谢赐教啦。海江禅师忽然话啦：林施主，老衲的凶言若不是依以犯，廖施主未必相信，如果施主不嫌弃的话呢，可同老侠手下一个小僧走几个回合，就知道老衲之言是真还是假的啦。讲完叫一声阿伦过来，立即有人应一声嗯。林世明另转面一睇，哈，这个阿伦并非别人，正是头先吟诗各位和尚仔。和尚仔话啦：施主有何吩咐啊？阿伦，你同林施主走三几个回合，点到则止，千祈唔好全有对敌之心。是，和尚仔讲完十声跳出场中，合十行礼话啦：林施主请指教。林世明心想，这个和尚仔皮肉尚嫩，铜器未甩，高只不过五尺，一拳就将他打低啦。海江禅师是不是讲笑的？不禁望一望海江，冇喐到手。海江禅师知道他睇小阿伦啦，于是话：林施主唔使顾虑咁多，你即管同阿伦过手，可知老衲之意无差异。林世荣呢个时候亦都冇话好讲，亦拱拱手话啦：小师傅，请恕林某得罪啦。讲完，立即就展开攻势，哇一声，一个猛虎下山，扑过阿伦道，气势咄咄逼人。只见和尚仔轻轻将身一侧，用小手臂一拨，立即将林世荣的攻势消去。林世荣再一个猛虎爬山，跟住猫儿洗面，虎眼炮锤，圆弹伏虎，下下实力硬桥硬把，佛佛声攻去。估唔到碰埋手的时候，觉得和尚仔两条手臂软绵绵的，好像柳树临风，暗藏有弹劲，将自己千钧之力一一化去。忽然和尚仔将大三袖一泼，好似白鹤展翅，佛一声风疾锁眼，哇厉害。林世荣才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个和尚仔呀，千祈唔能够睇小啊，下下都系可形，甚得可拳嘅神韵。打得几个回合，林世荣先至知道小僧阿伦之技系以柔制刚。好，我又用可拳嚟对付你，嚟一个以柔克柔之德。于是将拳脚一变，变成柔柔软软，用软桥嚟黐住和尚仔只手。点知和尚仔嘿一声震耳欲聋，顿觉得佢条手臂好似铁棍咁硬，湿湿几下鹤嘴好似闪电咁啊攻过嚟，吓到林世荣连忙转攻为守，但系都系迟啦，双手俾人哋扣死。又见阿伦一步逼入林世荣嘅裤浪底下，哈！如果佢将膝头哥向上一顶啊，咁啊弊啦！林世荣当堂就大吓惊啦。即系危急嘅时候，海江禅师啊突然大喊声：停！和尚仔马上十声跳出圈外， 走到海光禅师嘅身后，眼仔晶晶咁望住林世荣，佢仲系细路哥气未甩。只听见海光禅师话啦：林施主，老衲之言如何啊？林世荣就满面通红，心中叫声惭愧，仲以为未逢敌手，而家竟然输喺一个唔起眼嘅和尚仔手下，只有认佢闭香呢，话请老禅师指点咁。海光禅师就哈哈大笑，佢话技击之道呢，唔系话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嘅。如果唔嫌弃斋磅清茶淡饭嘅话，可喺我佛迹洞中少住几日。既然咁远嚟到啦，一可以游览下铜鼓山嘅风光，二嚟可以同老僧倾下禅机，解解愁闷；三可以喺呢个清凉胜景切磋下武艺。林世荣啊，正合晒心水，欢喜若狂。佢之所以欢喜呢，唔系话志在游览风景，又唔系话倾乜嘢禅机，而系最后一句研究武艺。同大家商量，众人一齐话好，不过打搅晒禅师啦。唉，不敢讲，跪下光临实为山门增费，何言打搅两个字呢？唔使客气。讲完，吩咐阿伦执拾好几间空房俾客人住落。众人日头畅游铜鼓山嘅美景，夜晚听下海光禅师讲下禅经，每人又打翻一两路拳脚。久居闹市之人喺呢个清幽之地，真系脱却凡尘，好似神仙咁快活。知佢哋唔能够枕长喺度住落嘅，过得几日啫。梁宽、陆正刚、哨牙苏地话有事要翻去啦，孔纪南亦要回家探母，只剩翻林世荣同关坤、邓尔、谭就三个心腹门徒。有日，海光禅师啊带住和尚仔阿伦，约埋林世荣等人去后山翠竹林中观学。一行六人喺神色稀微之中离开佛迹洞，由洞顶而过，经过水帘洞、梅花亭、八国亭，入到荔枝林中，里边浓阴蔽日，十分清爽。过咗荔枝林，只见怪石嶙峋之处生满晒竹树，青翠欲滴，山风吹嚟，有榕林欲滴之声。海光禅师话啦：呢度就系铜鼓山嘅可林啦。各位，究竟海光禅师带佢嚟呢度有咩事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3: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7: 大家好，我哋又翻嚟啦。唔知道大家食咗饭未啦？如果未嘅话，可以去大良华佢呢直街嘅寻味顺德网红街逛一下。寻味顺德网红街系大良青辉片区推进历史街区活化改造嘅创新试点，佢系顺德首个美食 IP 美食星球营销基地，入驻商家涵盖咗非遗点心、茶饮轻餐、文创手信、零食食品、特色烧烤等多个品类，一条街既有百年老味，又有创新潮味。中意美食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快啲行动起嚟啦！
13: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3: 再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舞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

0: 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崇拜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书节表彰大会上边，一张描绘教书述职的 PPT 内容就引发全网的争论。里边描述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23年未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全年未曾休息一天，住套要包150万到200万给课替组，里面包含父母的80万享乐金，44岁依然单身。哥我就好想知道，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是怎样10年遇一日活多44岁的。我认识的地沟人，如果每日只睡两小时，过唔到冇几耐就要每日都瞓24小时㗎啦。呢间医学院绝对要用你一个裸书去做做研究，睇睇佢系唔系外星人。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嘅工作人员表示，以下加相关文章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严重不当言论。针对 PPT 内容是否夸大，学校已有专人处理。佢如果内容冇问题，点解又要下架呢？又何苦去调查呢？如果确实需要调查，咁不存在问题嘅结论又系点样先于调查得出嘅呢？自相矛盾嘅解释，越解释越使人难以信服。过往唔少地方宣传榜样嘅时候，亦鍾意类似嘅叙述嘅，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歌唱。教书为咗看护学生，放弃照料生病嘅住家蟹主，长期透支身体，大病上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守岗位，似乎只有将自己逼到极致，先至算得上系爱岗敬业。你一来故事曾经被广泛传播，你间佢系不断遭遇公众嘅质疑，根源就在于你一种叙述违背基本人性。有一个常识就需要讲明嘅，先进表彰唔能够成为比惨大悔，睇睇边个更加惨。如果成为比惨大悔，传递出嘅信号系危险嘅。将明显违背上理的表述作为所谓的感恩述职公开表彰，卷不再只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而是会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表达。只有牺牲个人，牺牲家庭，才算得上优秀，牺牲越多就越先进。23年不回家的人站在讲台上边，台下边那啲想请几日假翻去睇睇父母嘅学生，你仲好意思开口咩？对自己都咁苛刻嘅人，又会点样去对待自己嘅学生呢？自己嘅下属呢？先进电影可以超越普通人嘅付出，只但系唔能够靠超越基本常识嚟获得说服力。当所谓敬业的标准被推到违反科学常识的地步，当所谓奉献的表述需要以透支生命为前提，更单止不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反而会消解表彰的意义，使公众产生荒诞感。先进

0: 表彰应该是比惨大悔，敬业和幸福并非是非此即彼的。真正高级的敬业不应该以摧毁生活为代价，真正值得称赞的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工作失去了几多正常生活，而应该是他创造了几多价值，解决了几多问题，帮助了几多个人的成长。表彰宣传要回归到上色，回归人本，使榜样回归真实，表彰才能够回归价值。个中秋节到啦，休息一下，翻落去睇睇父母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呢，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呢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

0: 1.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呢，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咁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饮，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依家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源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负到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Hello， 呢个中秋假期唔好再讲乜嘢，唔知道边度啊，又冇咩好玩啊，约醒屋企人，要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喺9月25号、26号以及国庆假期嘅11号到3号咧，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喺佛山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啦。顺德玉梅春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啊！春花大舞台啦，系顺德玉梅自制嘅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春花团上阵，有啲会唱，有啲会怼，有啲专门系负责搞笑，有啲专门系负责送礼啊！舞台本冇距离，即兴咧就接梗啦，互动整蛊，有奖问答。总之啦，嚟到现场嘅各位朋友，你唔系观众，你系嘉宾啊！现场呢仲有乐队拉啦，猜歌名啦，接歌词啦，玩游戏啦，有奖互动啦，限时烟花秀啦，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目氛围拉满啊！一朋友问啦，点样去参与到啦，直接你到现场就可以啦，唔需要预约，上落奖品就要大胆举手喎，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送礼，手快有，手慢就冇啦。当日昨晚的中秋之夜活动揭幕仪式啊，咁啊节目特别丰富嘅。啊，寻日回想下啦，就喺明月当空当中，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同好朋友啦一起望住天空，呢、这个先至系节日有嘅味道啊！你到航海搜索乌州市集或者系乌州水集夜市，周边就有停车场啦。当然啦，优先建议你啦就系绿色出行嘅。去乘搭公交或者是骑行前往都得㗎喎。继续讲讲呢，就是9月24号到27号啊，喺锦岩中秋月夜暨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开馆㗎。咁啊，喺我哋大梁呢一边啦，锦岩夜色啊，当然系我哋奉承八景之一嘅。咁啊，好早咧就有认证赏月嘅诗位嚟噶啦。陈方艳咧喺度咧讲个学，我隐隐于山间呢块地盘啊，天生适合风雅嘅。咁喺9月22号9点到9月28号嘅9点啦，古韵街以及呢个博雅坊咁呢个行艺圈路系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嘅。嗱，博雅坊至行艺圈路段啦，沿线禁止社会车辆停放。另外啊，呢、这个中秋啦，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正式开馆啦，近1000平方嘅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化孵化。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学美学雅集于一体，唔单止系展馆，仲可以饮茶啦，做下工艺嘅。馆内啦，飞围手作体验每日开放，广绣啦、香云纱啦、鱼灯啦、剪纸啦，坐低落嚟同学我哋呢个手艺人做一件咧属于自己嘅作品带走。咁当时啦，就有粤剧啦、粤曲啦、醒狮啦、汉服巡游啦、古琴即兴啦，传统好戏轮番登场噶，系月光下活起身嚟。嗱，馆街嘢系限时变身为寻宝场，非为手作、复古旧物、小众文创，一边淘一边逛，宝藏等你带翻屋企。咁如果你喺嚟到我哋顺德大梁嘅话呢，可以坐地铁啦，喺环市地铁站 B 口660米就可以搵到啦。另外公交方面呢，喺锦绣新村站啦，有410米嘅地方呢就可以入到嚟喎。如果你自驾嘅话呢，可以喺停喺以下停车场啦，包括锦绣路北侧嘅停车场啦，有70米嘅，177米嘅观光市场立体停车场。咁仲有啦，230米嘅基督教大梁塘西北门停车场，以及240米嘅甲子路停车场啊。咁另外啦，如果你啊系坐地铁嚟嘅话咧，喺中流公园停车场、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口腔中心停车场咧，然之后公交或者系乘坐呢、这个搭乘公共自行车前往，6分钟就揾到噶啦。 当然啦，喺我哋9月24到9月26号啦，喺容桂方面啦吓，有容乐社容聚中秋乐满良宵嘅中秋游园会嘅。咁喺今晚啦，喺6点傍晚6点钟到晚上。

诗社一起吟诗赏月，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抒发体验。讲翻昨晚，大家是不是都看过直播我们2026的中秋青田烧宾塔 K 成人礼呢？冇错啦，咁啊，2026青田烧宾塔 K 成人礼呢，昨晚喺杏坛嘅龙潭青田村盛大举行噶啦。嗱，烧宾塔咧就系杏坛龙潭村青田坊代代承相传嘅呢一个特色传统民族活动。咁2020年11月啊，青田烧宾塔已经正式获评上一区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当晚呢，就喺杏坛嘅龙潭村青田坊篮球场呢举行一年一度嘅烧宾塔 K 成人礼嘅盛典呢。唔知道你昨晚有冇睇过我哋呢一场直播呢？满满嘅传统嘅味道，呢个就係我哋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㗎，为我哋中秋献上一场原汁原味嘅岭南非遗视听盛宴呢。中秋假期去睇龙舟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啦，佛山市环两江先行区龙舟镇第18届联谊杯五人龙舟邀请赛呢，咁喺9月26号即係今日晏昼嘅4点啦，罗沙村有乐松镇乡村旅游文化节期2026罗沙丰收杯生活节系列活动之龙舟联谊赛㗎。咁如果你都想支持下我哋嘅乡贤一齐去龙舟赛嘅话呢，不妨去到罗沙村喺乐松文啊邻隔呢个乡村方面嘅旅游啦，乐松镇乡村旅游文化 K2026 罗沙丰收杯生活节系列活动龙舟联谊赛，唔好错过，记得系晏昼4点开始嘅。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够钟收工，撇先。
3: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两间就两点三十九分㗎啦。咁啊睇睇啦，就我哋喺中秋假期当中有乜嘢好去处先。首先呢边呢一定要去伦教明石花园喎。伦教明石花园今日开始。伦教明石花园近日周边区域啦，係有后生造势埋堆城市伦教后生创业实践市集啊。呢市集係面向18到35岁嘅伦教青年，提供零摊位费啦、零门槛啦、高曝光嘅创业实践舞台，涵盖文创、手作、潮品同埋闲置交换。林家嘅商铺陈列龙舟创意图文啦，举行龙舟主题文艺展览。两大 DIY 手作，首名托印 DIY， 用托包宣纸墨汁完成托印。龙舟桨板啦、彩绘嘅 DIY 喺木质嘅模型上面自由发挥。当然仲有闯关游戏《同声同气粤韵寻声》啊，25组 NFC 音频点位啦，精选经典嘅粤语童谣、金曲城市声音。领任务揾啱对啱嘅歌曲最好啦，填写正確就可以过关噶啦。当然仲有开放式噶呢一个粤语互动问答角啦，答对三题或者以上就获盖章认证噶啦。入场前呢一定记住入口领取埋堆集章卡，原打卡嘅板块自由通关，每项完成呢就获得一枚嘅印章㗎。最基础嘅礼品呢包括集齐三枚嘅印章兑换基础礼品一份。加码礼就集齐四枚嘅印章，喺基础礼上面呢再根据章数嚟解锁加码礼品一份呢。奖品呢以现场为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当然啦，喺呢个9月16号到28号有碧光星势乡村音乐会暨中秋德云文艺墟噶。嗱喺26号到28号啊，北滘碧光社区碧光文艺广场啦，呢度行首百艺方直达将举行呢个碧光星势乡村音乐会暨中秋德云文艺墟。碧光星势乡村音乐会系26号晚上嘅8点 ,27 号嘅傍晚7点半。而滨海音乐 live show 呢就係9月28号嘅晚上7点半。德云文艺墟呢係9月26号到27号嘅中午嘅1点半到晚上嘅9点半。有竹片、鱼灯、广绣、蟬花同埋折纸文艺等等呢传统手作。当然呢仲有折纸木艺等传统手作，非遗龙舟说唱传承人现场献艺，亦可以亲身去体验非遗技艺。今以下着迷呢就是文艺广场对岸骑楼布置了中秋的灯谜长廊，灯笼高挂啦，月色融融，猜中谜题即有好礼相送。当然嚟緊呢就喺我哋今晚呢就勒楼上冲乡村嘅儒学文学活动呢，就会喺早上嘅9点到11点啦，咁当然晚上嘅9点半到9点半呢就昌平街一带啦，生活文化市集会聚着20几个各方摊位，龙艺体验啦、书法挥毫啦、手作啦、文创好品啦、孔子特色美食啦同埋呢个图书漂流等等。晚上嘅7点到8点呢有乡村嘅文化巡游啊，到时呢有龙狮表演啦、鱼灯巡游、飘色巡游、汉服方阵，仲有互动嘅快闪表演啊。咁啊巡游嘅路线就係上江市学正门到乐泉孔公祠，到千年古松，到昌平街，到昌平公园孔子像。咁而晚上嘅8点到9点半呢文化市集嘅舞台区呢就

0: 就系渔乡之夜乡村文艺晚会啦。咁啊，活动期间啦，前往楼上涌村乡村所党群议事厅啦，揾渔学问答 NPC 参与渔学知识问答，答题完成啦，咁就有礼物送俾你噶啦。嗱，现场开始渔学文化雷锋精神主题嘅小型游展啦，方寸邮票承载住传统卡风同向善精神。可以直观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同志愿嘅美德，轻松长知识，润家风啊！
1: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2: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刷卡，
17: 实在
18: 圆圆。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

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嗰度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喂，靓仔靓仔，我行住。
6: 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7: 睇你年纪轻轻就骨骼精奇，有道灵气冲破天灵盖，一定系足彩奇才。咁我就卖你一本《天神下凡》，有两大高手赞神同埋任总助你玩转足彩。
1: 足球天地提示你，球彩有节制，请理性投注，请理性投注。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
8: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都系嚟到周末时间啦，收听翻我哋足球天地嘅节目吓、啊，我系球拍通，咁啊，当然。今日节目上面都会有另外嘅两位拍档喺度嘅，分别有请赞神大哥你好，
9: 嗯，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8: 当然今日风少亦都系继续大驾光临啊，
10: 系球哥你好，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8: 系嚟到今个星期六嘅时间吓，咁啊继续都赛事系非常之多啦，今日除咗会有国家队嘅欧国联嘅一系列比赛之外嘅话咧，亦都会有好多嘅一啲次级嘅联赛都会出到嚟，包括就英伦板块、英甲、英乙等等一系列啦。低组别嘅赛事都会喺今日就较早啲咧，就10点钟嘅一个大部队时间啦，都会有较多嘅场次，同埋部分一啲例如北欧嘅次级联赛啦，包括今日西乙啦，佢哋都会有相应嘅赛事啦，咁啊荷乙啦等等嘅古惑嘅次级板块赛事，今日都会有几多嘅场次，甚至去到朝头早嘅话咧。一啲美职嘅赛事咧都系非常之多吓，所以大家今日嚟讲都可以话，从早到晚咧都会有相对较多嘅赛事场次，咁所以大家最去嚟到一个周末时间咧，要攞翻一个球市关键嘅好成绩嘅话咧，咁啊大家记得啦，都可以多啲先听听啦。我哋足球天地咧阵间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部分嘅一啲就重点嘅赛事嘅，以及啦，我哋提到一啲当往重点。非常之可以帮到大家手嘅栏目，大家都系可以多啲去留意一下，咁啊相信可以喺每一个球市上面啦，帮大家收获翻啦相应嘅好成绩吓。咁、当然例牌啦，我哋讲今日嘅比赛之前都轻轻点评一下琴日小周末时间啲欧国联嘅赛事战况啦。琴日如果最焦点应该都系斯丹带领住嘅法国队咧面对翻土耳其，不过就可惜咧只系仅仅赢咗个1-0吓。咁而另外意大利嗰边继续都系沉沦嘅吓，因为咧佢哋面对翻比利时都系输咗个0-2
9: 啊。系啊，咁啊，琴日嘅赛事似乎都会蛊惑少少啊吓。咁啊，法国方面啦，最尾赢到比赛吓，咁啊，但系数据方面就冇办法帮到手嘅。咁啊，似乎就球员嘅状态方面嚟睇咧。 咁啊，就同聯賽方面都較為之相似啊，因為就米哥奧利樹又好啊，麥巴比都好咧，咁啊，佢哋嘅一啲競技狀態啦，都維持喺一個較為之高嘅水準，所以表現係唔錯噶嚇。咁啊，但係其餘嘅球員，包括就奧士文、迪比利又好啊，咁啊，或者就有啲替補上陣嘅巴高拿都好啦，咁啊，等等嘅球員，似乎狀態方面亦都係一般般。因為大家要知道啦，咁啊，就法國嘅國家隊方面其實都有唔少咧，就一啲就喺之前嚇效力翻喺法甲大巴黎嘅球員，但係今賽季嘅大巴黎咧。聯賽的競爭力一般般的，五場過後的話才贏低兩場而已，在法甲是排到去第六的，都挺罕見地一件事。所以就大巴黎陣中的球員抽調回國家隊之後，他們的一個表現和在俱樂部差不多的情況下，導致到昨天的時間段就沒有辦法是取得更加之多的入球。但總體而言，就對於法國來說，換完主教練呢，他们的打法在比赛的场面来看都会是较为之流畅的。我相信就如果等就拜巴黎快点找到状态的情况下呢，我相信就法国队的表现呢也都会是更加之好。
10: 是啊，就的而且确的。不过就昨晚时间段的一个法国而言的话呢，始终都会是呢就斯丹方面带队迎来的第一场的首秀啊。相信呢其实他们班球员方面呢在前面时间段都要去征战翻联赛啦，可能翻到去国家队之后啦，同斯丹方面去磨合嘅一个时间又较为之短嘅，咁所以俾到翻啦，就主教练方面啦，同球员啦，佢哋嘅一个磨合嘅一个时间唔算话太过之长嘅一个情况之下嘅话咧，都好难啦，系想要踢到翻斯丹方面啦，想要嘅一个效果啦，系会出到嚟嘅，而且咧喺琴晚时间段嘅话咧。如果唔係話啦，你好似話卡基亞方面啦出擊去擋返啦巴高拿方面嘅一個單刀嘅一個機會啦，即係出到去門線之外啦，手球嘅一個情況嘅話呢，分分鐘法國方面啦能夠去贏低數據啦，都唔係話一件太難嘅事情嚟嘅。不過就班球員方面啦，都浪費咗比較多嘅一啲機會啦，從而地啦冇辦法喺遊戲數據嘅一個角度當中啦去帮到大家手嘅。咁而另外一边双方面啦，意大利啦面对住比利时嘅呢一场比赛啊，咁其实近段时间嘅意大利方面啦，无论系边一啲类型嘅一啲国家队方面嘅一个赛事啦，佢哋出到嚟踢出嚟嘅一个效果方面啦，都唔算话系太过之好啊。咁尤其系对于花啲场面上面嘅掌控又好啊，甚至乎啦，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啦。陆陆续续咁样传嚟花啲啦，意大利足坛方面嘅一个丑闻嘅话咧，亦都系或多或少啦，会影响翻啦意大利方面嘅一个风评啊，同埋班球员方面嘅一个自信心嘅。咁甚至乎咧，而家意大利方面嘅话咧，你直头系好似啦，俾人爆到出嚟话想要执教翻一啲什么二丙嘅球队啦，都要需要翻收取翻一定嘅一个着数啦，或者系球员方面想要踢花啲。国家队正选的位置啦，又需要去咁样操作过咧，你觉得意大利方面嘅一个足球方面嘅一个发展嘅空间啦，究竟会去到边一度咧，都好难去评价吓。咁所以我相信啦，意大利方面本身队内嘅一个风气啦，就唔系话太过之好啦，而且近年嚟嘅一啲国家队方面嘅一个成绩啦，又系比较颓嘅一个情况之下啦，仲要去加埋。欧国联啊，都只不过啦系换咗名嘅一啲幼儿赛性质嘅赛事嚟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啦，意大利方面啦，唔系话太过之想去征战翻呢一啲嘅赛事啦，都唔系话一件出奇嘅事情啊。
9: 所以其实都可以见到就即系近呢几年嚟讲，意大利足球嘅一个没落啦，都有少少令人唏嘘。当然，琴日嘅表现都系相对系即系比较差啲啦，所以都输咗个就0-2。咁而法国嗰边嘅话，可能就真系斯丹嘅战术体系嘅话咧。仲需要一班嘅球员慢慢去磨合，同埋可能都因为一啲球星觉得就即係呢一个嘅欧国联嘅赛程嘅话呢都几密集下今次，所以呢都有少少就可能不满嘅情绪各方面，所以都未必係出尽佢哋呢100%嘅力㗎，所以始终欧国联都係会相对古惑啲，所以大家更加都要
8: 多啲聽聽我哋對於就歐國聯賽嘅一啲初步嘅意見嚇。咁、啊、當然講到我哋一啲臨場嘅推薦服務嘅話咧，其實我哋琴日都係帶咗一個好醒神嘅戰績咧，係俾到大家，包括琴日我哋嘅 VIP 重點，以及咧我哋嘅每日超重點咧兩個重點嘅場次咧，都係幫我打手嘅。咁頭先週末嘅話，我哋 VIP 重點嘅超四絕倫咧，亦都係順利命中啦。咁而戰國無雙我哋嘅每日超重點嘅話，都係鎖定翻歐國聯嘅比賽啦。帮到大家手，咁所以琴日就都系带到个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啦，系俾大家。咁而今日嚟到周末时间，咁啊星期六嘅话咧，我就知道啦，战神大哥佢嘅一个大显神通，亦都系会系今日咧超重点嘅重点场次嚟嘅，都好大机会啦。继续帮大家锁定翻呢啲国家队嘅比赛啊。
9: 系啊，讲到就大显神通系非常之精神啦。琴日嘅时间段就帮助大家搞定咗一场嘅欧国联，瑞典对住罗马尼亚呢场比赛，拣选翻罗马尼亚呢边。咁啊，虽然比赛系输咗，咁啊，但系数据系精神嘅，罗马尼亚同瑞典就踢咗个2-1，咁啊，都稳稳定定帮助大家系搞掂翻啦。所以大显神通近期嘅发挥都系非常之精神噶吓。咁啊，最近十期嘅一个出手，咁啊，8次都帮助大家咧能够系精神地系搞掂翻啦。所以就大显神通，近段时间无论琴日嘅状态又好，稳定性近段时间嘅发挥都好，都系非常之 OK 噶吓。咁啊，所以我亦都系有非常非常之高嘅信心，喺今晚时间段咧会继续去为大家带嚟出手，并且都针对翻啲就国家队方面嘅赛事啦。咁啊，我嘅团队都好积极咁部署翻，都收取到唔少嘅一啲资讯咁啊同埋新闻噶啦。所以大显神通，今晚时间段吓。好大机会会继续针对翻欧国联进行翻出手，并且我都有信心能够帮助大家继续去搞掂啊吓。
8: 系啊，的而且确就系我哋近段时间嘅每日超重点啊，呢一款都系性价比极高嘅一个重点嘅场次啦。咁啊，喺从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包含嘅小周末、星期五嘅时间嘅话咧，一连四日嘅时间都系帮到大家手嘅。所以大家如果今日觉得就赛事多密集啊，又唔知点样去选择有利大家。收入翻一个好成绩嘅方向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咁啊！战神大哥把关嘅一个咧，超重点咁啊，系大显神通，会帮一帮大家手，所以大家都系可以咧放心去跟一跟吓。当然，具体详情都系咧，大家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去咨询了解每一日一啲咩场次系适合大家，或者系大家想去跟进欧国联又好啊，亦或系次级嘅联赛有啲咩好嘅栏目嘅话咧，想去咨询了解都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嘅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 微信同电话系同好嘅。另外最重要，当然要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咁啊喺公众号嗰个位置可以搜索一下众盈天下，大众嘅众，盈利嘅盈啦，就可以关注到我哋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噶啦。咁啊记得喺我哋嘅关注公众号之后咧，可以点去服务嗰一栏有联系我哋，咁啊嗰度可以添加到我哋嘅客服啦，成为我哋嘅会员，享受咧更加多会员专享嘅一啲福利啊，同埋咧我哋每日嘅客服朋友圈咧都会有好多嘅资讯啦，系带嚟俾大家，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OK 啦，我哋都马上睇一睇今日欧国联嘅比赛，今日咧聚焦点嗰一场，莫过于咧英格兰吓会主场之力迎战翻西班牙。
10: 系啦，即系讲翻啦呢一场欧国联方面嘅一个赛事嘅话咧，我认为啦喺目前嘅一个游戏数据方面嘅一个走势嘅话咧，可能都会有翻一定嘅一个指引性啦，系会出到嚟嘅。毕竟咧，你好似两支嘅一个国家队方面啦，其实对待花啲欧国联方面嘅一个赛事啊，态度啦系出现翻截然不同嘅两种感觉嚟嘅。事关啦，就英格兰方面啦，其实踢咗欧国联嘅呢一项赛事咁耐啦，佢哋亦都系从来未晋级过啦欧国联方面决赛嘅一支球队。咁所以啦，英格兰方面嗰班嘅一个大帝啦，其实对于翻呢一项赛事嘅一个重要性而言话咧，就真系唔算话系太过之足够嘅。咁反观啦，对手方面嘅一个西班牙话咧，虽然话佢哋喺近段时间啦，亦都系啱啱啦拎低咗世界杯方面嘅一个冠军啦。咁但我相信啦，佢哋喺呢一啲欧国联嘅赛事方面话咧，可能两支球队揸流摊嘅一个概率而言话咧，相对嚟讲咧，都会系英格兰嗰边系大啲嘅。咁甚至乎咧，而家西班牙方面啦，我觉得啦， 在目前他们对于翻球会的一个战术的运作之下的话呢，真的可以见得到啦，除了说他们防守方面的一个硬度啦是相当之硬朗之外的话呢，其实他们最恐怖的地方正正就在于啦，对于翻中场方面的一个限制啦，究竟是会做得几咁强的，即是上一场面对住阿根廷的一个时期的话呢，整场比赛落到嚟常规时间啦，令到翻阿根廷啦零射门挂咧，已经系比较高光嘅一啲代表作，系咁样嘅一个情况会出到嚟噶啦。咁甚至乎喺前面世界杯啦，同样系面对住法国啦，呢一啲劲旅嘅时期挂咧，对于翻米高奥利殊呢一个位嘅一个限制啦，亦都系做得相当之到位嘅。咁所以我相信咧，而家西班牙方面啦，他们在战术的一个铺排都挺有针对性，而且班球员的一个执行力又做得如此之好的前提之下，只要他们有回稍微的一个战意的话，相信凭借着目前英格兰方面对于欧国联的一个态度而言的话，只要西班牙方面有稍微的战意，都能够是轻松能够去拎低这一场比赛的。再加上现在游戏数据公司的组织者方面已经是开始了对于西班牙方面的一个信心的力度持续加大的前提之下，我觉得这一场比赛球迷朋友可以轻轻留意西班牙这边的选项。
9: 而给我选这场比赛呢，应该我就会选选在入球方面的产生就不会是太多了，因为讲到确实对于就西班牙来讲，他们主打全控的情况下效果也是非常之好的，效果好的情况下亦都令到就对手呢好难是制造到攻势。啱啱风少亦都提到过一个点啦，就是西班牙对住阿根廷嗰场嘅比赛，阿根廷方面呢是零射正。所以原因都好简单，就是因为太多嘅控球都掌控喺就西班牙呢度啦，由于整体下西班牙方面中场嘅强度呢实在系太高啦。讲到就阵中唔少嘅一啲中场方面嘅好手啦。就拍到卢比士啊、法比安雷斯啊、美基美连奴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在中场位置的一些传控做得都是就非常之良好的。所以就有这些球员坐镇的情况下，亦都令到就对手方面呢很难掂到波，很难组织到有效的攻势。所以就对于西班牙来讲，他们这么喜欢传控的这套打法，再加上结合英格兰方面，虽然中场的强度都大，但是的话可能这场比赛呢更加之多的都是两队波中场方面去打打混营的，互相抢一抢个球权，并且确实就近期的赛程都是密集的，可以见到就昨日时间段不少的一些强队呢在比赛入面都不会太过之落力，包括就法国方面球员似乎都会石身少少。对于就英格兰来讲同埋西班牙都有不少的一些就球员呢是效力返喺一些豪门的球会，我相信呢啲球会都会向就佢哋嘅一个国家队施一施压啦，唔希望佢哋嘅球员呢受到 FIFA 病毒嘅一啲影响系出现受伤㗎，所以唔排除两队波呢未必咁出力嘅情况下，可能入球嘅产生都唔会太过之多。
8: 其实西班牙嘅主教练迪亚科亦都即係吐槽到呢个嘅赛程啦，即係十日要打四场就欧国联嘅比赛，其实呢一个强度呢就丝毫呢唔会比话喺他们这班的球星是自己俱乐部的一个赛程一样都是这么密集的，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就不满就这个安排上面的赛程的一个情况，当然都没办法的了，都是要去打的了，而且在这个小组当中的话其实都几醒目下的，除了这场比赛英格兰之外的话还有来自克罗地亚都是同一个小组当中，所以其实竞争都是几大下的，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西班牙来讲的话其实都有少少就不容有失的一种的味道，而英格兰那边就更加之惨的，相比西班牙起码就比较完整的一个阵容就基本上都是世界杯那套的冠军阵容来的，咁而英格兰呢边呢就一班系球员嘅话似乎呢有少少心思未必喺今次嘅呢一个欧国联上面啦，起码有五名嘅主力球员啦系退队嘅，咁当然佢哋讲就话系有伤啦，包括就迪肯怀斯作为队长啊，呢个都有少少嘅麻烦㗎啦，呢个位置我觉得英格兰都几难揾到一个相应比较好嘅平替，咁同埋就古尔帕马啦，仲有曼联嘅拉舒福特啦、高比梅鲁啦等等嘅球员啦，其实都系退咗队，咁而杜曹嘅话都系只系仅仅替补翻两名嘅球员入选翻嘅啫，咁所以其实对于而家嘅英格兰嘅阵容上面嚟讲咧，系极度唔完善，甚至杜曹都点名讲到古尔帕马噶啦，话佢嗱你今次系你自己放弃咗啦，证明自己嘅一个 的機會嚇，咁啊呢個都幾少少咧。對於今次一班嘅球星嘅退隊嘅話，佢係非常之不滿，甚至佢自己都講到話，佢覺得呢個歐冠聯嘅比賽唔可以單單淪為一個可能咧係野餘賽性質咁樣去比拼嘅，佢都當係一個正賽啦。咁樣去要求到今晚係要全力去爭勝，但係咧可以見到就真係而家嗰班嘅球員同主教練嘅一個睇嚟嘅結合嘅程度，或者佢哋嘅一個整體嘅團結度咧，喺更衣室上面咧，真係唔係特別之好。咁老實講，到除呢位教練嘅話，佢嘅個人魅力一向以嚟咧，佢之前搞俱樂部咧都唔係特別之好噶啦。所以咧，呢個都係幾擔憂到今晚英格蘭嘅一個原因要素之一嚟嘅，因為始終喺中場嘅掌控同西班牙去對比嘅話咧，絕對係處於一個幾明顯嘅下風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場比賽嘅話咧，勝負嘅天平我自己個人咧，可能更加傾向翻陣容咧相對比較完整嘅西班牙咧，有機會場比賽咧甚至可以反客為主咧，一啲都唔出奇啊！所以呢場比賽我自己可能會更加睇好翻西班牙呢邊嘅。咁當然就始終呢個都係我哋節目當中咧對於人賽事嘅一個初步意見啊。今晚歐冠聯嘅賽事或者係近期咧，你見到打咗兩日比賽嘅歐冠聯賽事咧，都是几刮下，所以大家如果可能不知道怎样去选择更加临场的，都建议大家可以多些去留意一下我们提到的重点场次，包括刚才我们有赞到赞成大哥他自己的个人栏目的大显神通，今晚都是几值得大家可以放心去顺一下。近段时间大显神通其实都是带到一个近十期的推介，可以帮到大家拿低八场的一个好成绩的一个这样的高效的演出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多些去关注一下。当然我们来到周六时间的话，自然我们的 VIP 的重点同样都值得大家去期待，今晚会有一名惊人帮大家去把关一下我们今天的每日 VIP。
10: 是啊，即是讲起了 VIP 方面的一个栏目的话，今晚时间段都会由我们转员网方面最高负责人成哥方面亲自去操刀的一名惊人同大家去见面嘅，咁相信咧就平时有听开节目嘅一啲球迷朋友啦，都肯定话唔会对于翻我哋嘅 VIP 栏目系相对咁陌生啦。毕竟咧常年去作为翻啦，有一个非常之稳定啦，同埋非常之高效嘅栏目而言嘅话咧，系有一个咁稳定嘅一个成绩啦，都会系对得上咧佢嘅一啲资讯费嘅。咁特别系咧嚟到翻今晚时间段啦，由一名经人去操刀的一个时间段啦，咁虽然话呢一款嘅栏目啦，对上一期嘅一个出手啦，的而且确系会出现翻啦有所回调嘅一个情况嘅，但我相信啦，以成哥啦同埋佢嘅一个团队方面啦，咁强嘅一个调整能力出到嚟过咧，想要喺今晚时间段啦去实现翻反弹过咧，我相信都会系易如反掌嘅一件事情嚟嘅。毕竟啦，一名惊人方面啦，无论系对于翻赛事方面嘅一个铺排啦、规格方面啦，都会系我哋转员网方面啦咁多嘅栏目当中咧数一数二嘅一款栏目嚟嘅。再搭埋由成哥方面以及系佢嘅一个团队方面啦，对于翻赛事走势嘅一个比较独立嘅一个眼光啊，相信啦，如果球迷朋友你想喺当晚时间段啦，揾翻啲能够去配头，能够啦对于翻呢一啲栏目啦更加有信心嘅一啲场次嘅话咧，亦都系可以放心咁样交翻俾啦VIP 栏目方面嘅一名经人啦吓。
8: 系啊，咁我相信就有回调自然就会有反弹，呢个都系我哋啦。足球天地嘅一个优良嘅传统嚟噶啦，上一期嘅一名经人系失手咗，咁相信喺之前嚟讲，大家都可以见到啦，呢个栏目咧都有一波嘅连红系带俾大家，而且最紧要就长期总体嚟讲咧，胜率方面都系可以高达喺八成以上嘅一个咁样非常之好嘅栏目嘅话，大家都可以喺今晚时间多啲去留意，我觉得周六嘅一名经人咧可以帮到大家手啊，当然。星期六个时间都是我们最近网足球天地指定动作了，今日继续都会有就一个特别场次是安排给大家，今日会是李保罗的一个五湖四海帮大家在今晚的时间是把关回特别场次，大家都知道的了，有听我们去介绍的一些我们足球天地的老球迷都知道，李保罗的话其实都在澳门人物上面非常之广泛的一位就专家来的，所以他都会利用回自己人物上面的一些资源的优势，会帮大家去把关翻今日嘅一个特别场次五湖四海，而且咧五湖四海总共都系出手过有七期，其实都可以命中其中嘅六场，所以咧一个嘅胜率都系非常高，所以亦都系喺睇翻上一次出手都要喺今年嘅三月份噶啦， 即係自然都其實係有半年時間嘅一個籌備啦，啊，先為大家去出售一期嘅啫，所以其實都係幾珍貴嘅一個資訊。所以大家今晚時間咧，想體驗一下我哋一啲高端嘅推薦欄目嘅一個好嘅成績嘅話，今晚我覺得五湖四海呢一款特別嘗試咧，同樣都值得大家咧可以放心去信賴一下嚇。當然具體詳情都係啦，大家可以問翻我哋嘅客服熱線嘅諮詢，了解相應啲啦啊辦理服務嘅相關優惠嘅電話號碼係13432079232 13432079232

0: 微信同电话系统好嘅。另外记得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咁喺公众号嗰个位置搜索一下众盈天下，大众嘅众，盈利嘅盈，就可以添加关注到噶啦。而且我哋嘅公众号可以进入翻我哋嘅商城啦，我哋商城都会有各大嘅一啲榜单，包括就热门榜啦、连胜榜啦、反弹榜，同埋大家中意追高盛咧，亦都有高盛榜啦，系俾到大家，同埋都会有啲好多福利嘅推荐啦，包括就每日心水啦，呢个都系一个算系福利尝试，系推荐俾大家，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唔同板块嘅一啲啦。我哋中国天地嘅福利俾到大家吓。OK， 仲有少少时间，讲多一场今日嘅欧国联比赛，同样都系 C 组嘅。咁啊，另一场对碰啦，就捷克迎翻克罗地亚。
1: 咁啊，讲到就捷克方面喺世界杯之前嘅一个表现，亦都会系差少少吓。咁啊，喺小组赛方面，早早地就翻屋企啦。面对住南韩，面对住南非都冇办法拎低，面对住墨西哥更加系俾对手炒咗个3-0添。可以见到目前嘅捷克吓，咁啊就防守同埋进攻嘅表现都会系差少少，特别就进攻端方面啦，其实场场都有10+嘅一啲射门数，但系嘅话咧就冇办法扩大翻自己嘅一啲领先啦，或者系追翻咧自己嘅一啲劣势吓。似乎就喺埋门嗰一脚嘅射门方面嘅表现啦，亦都系会差少少。咁啊，但系好就好在对手嘅克罗地亚方面嘅表现啦，同样都会系差少少嘅。讲就讲到佢哋嘅后防线。除了面对住巴拿马是可以不失波之外，其余呢面对住咩对手都是有失球的。原因都好简单，似乎就目前在后防线能够用到的球员或者整体表现较为之好的球员就不算特别多啦。所以见到之前克罗地亚方面呢亦都要用到就他们的替攻边锋方面的比列石是将他呢移到去后面闸位方面呢是踢返左闸的。亦都会令到就进攻属性确实会是强了，但是后防的防守属性是会差了，亦都有不少的一些漏洞和失球是产生，并且这场比赛呢对于就克罗地亚来讲引以为傲的中场控制力可能都会是降低了。说的就摩特力目前亦都是受到一些流感方面的影响是病了的，这场比赛都未必会是上阵。如果缺少了这位有经验的老将坐阵的话，在中场的控制力呢如果不够高的话，可能就后防的压力呢亦都会来得是更加之大。所以就对于两队波来讲，其实就表现都是一般般啦，后防隐患都较为之大的情况下，不排除呢入球的产生可能都会多少少。
2: 是啊，就的而且确会有这个情况去发生的。事关大家呢都可以去回望返啦。捷克方面在近期的一些国家队赛事当中的话呢，其实无论是去到返哪一个的赛事板块都好啦，近年来他们的一个水平方面呢一个退减都较为之严重的，甚至啦，好似你佢哋国家队方面嘅一个常客啊数字方面啦，亦都系从今年嘅一个六月份开始啦，常年去受到翻啲伤病嘅困扰啊，甚至乎跌到落去英冠嘅一个韦斯咸方面啦，都见唔到呢一位球员啦能够去上阵比赛嘅话咧，可想而知，对于翻捷克方面啦，后腰位置嘅一个人员方面嘅一个缺损啦。又去再度啦，去削减翻捷克方面嘅一个实力嘅，咁所以我相信啦，本身捷克方面啦，喺前面时间段嘅一个世界杯嘅一个小组赛当中啦，已经系出现翻一胜难求咁样嘅一个境地啦，再加埋啦场场比赛嘅话咧，捷克队方面啦都会系有一定失球方面啦。是会产生出到嚟嘅，咁所以好似漏斗咁样嘅一个后防线啦，能够呈现到出嚟嘅话咧，我觉得都会系成为翻啦开大嘅一个最好嘅温床啦。而且咧就而家捷克队方面啦，除咗话佢哋喺中场位置嘅一个人手啦配置唔算话系太过之足够之外嘅话咧，其实近年嚟青黄不接啊、人员老化嘅一啲问题啦，都会系成为翻啦而家捷克方面啦。都算是比较难搞的一些事情来的，所以再结合现在在游戏数据方面的一个走势的话，完全是感受不到游戏数据公司组织者对于捷克的一个信心的力度。可能这一场比赛除了说我会较为之倾向一个入球数字比较多的方向之外的话，在胜负手的意见当中，也都是可以建议球迷朋友 多加留意翻克罗地亚嘅选项啊。
0: 嗯，对翻就两拍档对呢场比赛一个详尽嘅建议吓。咁啊，当然今日嘅节目都系到尾声啦。咁啊，始终节目时间有限吓。更加多嘅赛事唔能够做得同大家去分享翻，但系咧，我哋会有好多嘅一啲专家嘅推荐咧，会为大家关注翻，所以大家如果想去体验翻咧，更加多赛事好嘅成绩都可以多啲留意啦。我哋足球天地其他嘅一啲重点嘅当王栏目啊，记得我哋嘅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中型天下，大众嘅中，盈利嘅盈，就可以添加关注到吓。今日节目时间讲完落，我哋礼拜日继续同大家足球天地，拜拜。
3: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4: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冇应收睇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咦阿珍，乜咁啱嘅？
1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5: 好啊。
14: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嘅人也在看你。
1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2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4: 顺心伴，朝朝精选。
25: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是今日我要跟大家讲的不是叫你大食大补，而是帮你打好身体的一个底子方案，慢慢来，不用急。为什么这样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的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和寒。你看看入面放的是什么？人参补气的，夏天出的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人参呢就是将气这个底子打厚了。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很多女士呢冬天沾寒沾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的，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甜精， 神精不足嘅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咧发软，黄精就将你嘅仓库填满。呢三样嘢，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唔系话猛补，而系打底子。咁如果你话呢三样嘢可以点样补呢？其实就喺呢一罐红泥力酒入面，唔止呢三样地道嘅食材，仲有益智仁。

0: 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醋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蚊，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系今日嚟到我哋信心半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就是10蚊8蚊，呢笔数你自己识计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信心半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翻微信小程序信心伴，喺主页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支72蚊，但系今日我哋顺德融媒信心伴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噶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双锤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2。

0: 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1: 米香四日，面甜爽净，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7: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是来邻家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0

0: 26污糟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全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郊污糟水泽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0: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节奏，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8: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 烦扰随风。

0: 散，深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 ，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

0: 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26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聚。
1: 习近平原本结束对美国嘅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我国将有4条高铁开通，全国高铁网络多点扩容，提质增效。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聚。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个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低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聚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9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25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 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

0: 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展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途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评价，这个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乌汉表示，
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4: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6: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开赛，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界奥林匹克的盛会，为港澳青年搭建起展示专业素养、切磋技艺的国际平台。本届世赛，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41名选手参与37个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项目。这班年轻的港澳选手们在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中国香港代表团商品展示技术项目选手黄晓柔，
7: 比赛其实主要都是就是摆产品啦，咁摆得个整体上啦，会唔会有美感啦？
0: 中国澳门代表团烹饪西餐项目选手杜卓南，
8: 表现是9.5到10分吧，因为蛮有信心，因为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些本地元素，然后今年是中国，所以很多调味料还有食材都是中国的材料，都是有一个优势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竞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主场参赛的独特契机令港澳选手倍感振奋，亦令他们在比拼交流中更从容地享受竞技、收获成长。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
9: 都 enjoy 嘅。咁我哋始终系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0: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
10: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4: 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昌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0: 北，经港高铁红双段从红安站引出，经河北省红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博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接入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话：红双段开通运营后，红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沿线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红安新区暨中南平原、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西安市、商洛市、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旅客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仅需45分钟。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甬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宜陵区进入超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昌西站亦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昌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哈尔滨站至伊昌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昌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今日是内地中秋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方面，今日预计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量显著上升。
0: 26号，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决赛，由王子飞、韩佳宇、张力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女子50米步枪三支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1打破亚洲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张力源获得银牌。皮划艇正水项目26号结束，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在当日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以总分347.82分领先第二名30.18分的优势强势夺冠，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首枚金牌。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夺冠。
1: 中秋国庆假期相连，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昨日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1亿元，多部档期新片在上映首日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令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 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

0: 中局之战加码尊享版重映上身，令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年中秋佳节，在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如约而至。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如今亦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支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香港大坑火龙文化管理事长尹振强：
5: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喜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来看的，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开心的来到，希望我将火龙的文化发扬光大。
4: 香港市民：
6: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也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4: 游客：
7: 非常开心来到了香港过中秋节，没想到还碰上了香港的非遗活动。那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带家人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庆祝中秋的非遗舞火龙。
0: 这个中秋佳节，澳门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身。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阜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劳廉约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面，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族，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澳门市民李慧欣：
8: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睇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澳门市民陈思薇：
9: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秋假期，广东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活动融合了传统民族、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吸引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面，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展开一幅辉煌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日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昨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作为系列活动的主会场，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内容丰富多彩的中秋展演，以及千年聚首张九龄和他的董氏夫人微展览。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以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雅楠：
10: 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惠民活动。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琴日中秋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 820.77 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676.67 万车次，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68 万车次，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12.27 万车次，虎门大桥车流量约 11.54 万车次，南沙大桥车流量约 14.07 万车次，黄埔大桥车流量约 12.97 万车次。重点水路方面，坪洲海峡轮渡旅客吞吐量 3.6 万人次，进出岛车辆 1.01 万辆次，珠江游客运量 1.68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听日是假期最尾一日，返程客流逐步增多，提醒广大司机长距离驾车出行前应充分休息，切勿疲劳驾驶。
4: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了解到，2026全球创新药械中国投融资与权益交易大会将于10月29号至3月1号在横琴天目琴台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大会设一场主论坛、十场分论坛、N 场项目路演，围绕全球市场、前沿技术、产业新生态三条主线、前瞻热点议题，搭建产业界、科研界、投资界、监管专家以及专业服务机构交流平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单止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1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4: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
1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蔡厚斯参与中国自杀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蔡厚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蔡厚斯：
1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德拉斯：
1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单止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亦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1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
1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

0: 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年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来听报道。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德国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
3: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亦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众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差察西迪文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文当日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25号至27号泰国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亦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 57% 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落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低三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5: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度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多云，26到35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4度。中山晴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晴转多云，26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5到35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金秋服务月有派福利啦！
10: 打开顺德农商银行 APP 首页顺新专区，点击开新福利社，做任务赚福利值，就可以兑换微信立减金，仲有机会赢取雅诗兰黛礼盒添。
9: 金融资产提升，连续达标，可以额外抽奖，有机会攞百元京东卡。金秋服务月，离开新福利社，一齐赢好利啦！
1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2: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洗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1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8: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9: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1: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3: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5: 听901真系得。

0: 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阿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好啦，时分嚟到傍晚嘅18:49啦。大良街道华盖里直街寻觅顺德网红街已经正式开业啦。项目打造咗顺德首个美食 IP 美味星球营销基地。呢次入住嘅商家涵盖非遗点心啦、茶饮轻餐啦，仲有系文创手信、零售食品、特色烧烤等等多个品类。一条街装得下百年老味，亦容得下新潮玩法喎。那非遗点心里啦，包括有周大娘嘅大娘牛乳制作技艺，系佛山市非遗项目嚟噶。2025年入选第一批广东老字号，而捞顺德嘅顺德鱼生获得全省餐饮行业首张湾区认证。顺德维信系佛山市全市首家获得双皮奶食品生产许可证嘅企业，推动咗双皮奶嘅标准化工业生产。而定文奶王主理人何定文呢，荣获2026年国际甜点主厨的荣誉。另外仲有黄君记啦、鱼皮一哥等等深耕顺德传统美食多年的老字号啊。茶饮的轻餐类方面啦，汇聚了李小马水牛奶啦、阿爆柠檬茶、周小娘、大水牛鱼铺、水果捞等本土的新锐品牌。咁以顺德嘅水牛奶、手打柠檬茶、传统乳品及轻果鲜果嘅轻食，激活咗年轻嘅消费场景啊！嗱，文创手信已久呢个零售食品类啦，有大笑食品，始于1981年，产物入选中国好礼推荐名录。顺宇礼文创以醒狮等岭南元素为载体啦，打造可以带走嘅顺德记忆。同时计划引入 MPC 及非遗体验。咁喺特色烧烤类方面咧，有万事如意，依托30年嘅鳗鱼养殖基础啦，而出口级嘅妙龄鳗鱼每日直供门店，系央视纪录片《鳗鱼的故事》取景地，长期位居大众点评必食榜啊！咁而寻觅顺德嘅网红街咧，系大良清辉院区方面的推进历史街区的活化改造的创新试点，通过专业化透明化的商业管理和运营，统一对商铺外立面进行装修改造，共建寻觅顺德美食品牌。咁嚟緊嘅我哋呢个洗北黄金周方面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凤城当入樽决战顺峰山，川居篮球联赛嘅。2026系大良街道第十届川居篮球联赛，目前正在进行小组赛，而且一支川居队伍啦，将经过45场小组赛嘅厮杀啦，呢个国庆假期最终喺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前广场争段凤城之王的桂冠。但这届联赛不单止放宽了球员资格的限制，还引入了交流运动员的机制，更将在国庆期间迎来了重磅升级，首届顺德东部组团镇街联赛，以大良、容桂、伦教三镇街的精英组成的镇街代表队，将上演东部巅峰对决的。大家一定留意啦，喺新季嘅社区丹桂公园篮球场、美的公园呢个户外嘅篮球场啦，淘汰赛以及联赛方面咧，喺镇街方面联赛喺9月30号到10月6号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前广场举行嘅。另外提提你啦，30蚊能够做啲乜嘢呢？30蚊可以睇成日嘅，2026嘅全国女排锦标赛。如果你攞住呢个票尾呢，就能够食匀晒我哋大顺德㗎啦。2026嘅全国女子排球赛呢，喺9月19号到27号呢，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主管同副管打响㗎。 咁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系中国排球协会主办嘅年度全国性嘅赛事，创办喺1955年啊，1980年起啦，就正式立咗年度固定嘅赛事，系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嘅女排赛事之一。喺9月18号到27号期间啦，凭借住电子票嘅凭证啦，可以享受啦亚朵酒店、东乐路地铁站店、维也纳呢个国际酒店、顺风山公园店、仙泉酒店、万豪万丰酒店、欢乐海岸 Park、岭南花园酒店、香云沙园林酒店订房优惠，低至门市门价嘅7.5折，冇错啦，系低至门市价嘅7.5折。部分酒店仲赠送咖啡饮品或者系精美点心添。咁餐饮方面咧，喺苏莱咖啡任意消费之后咧，可以免费领取美式咖啡一杯嘅。在顺义德厨任意消费赠送炸牛奶一份，在顺德喜来登酒店西餐厅自助晚餐是每位188元，而中餐厅享受138元六款点心套餐。在飞豪非常豪饭堂赠送蒜蓉粉丝蒸生蚝半打，是不是很吸引呢？好彩啦，咁喺9月16号到12月31号咧，顺德推出文旅票根户型啊，咁啊凭住任意合作嘅园区嘅票根咧，可以享受到李小龙乐园飞林丛林、飞越丛林、滨水低空项目、网红街文创合作酒店餐饮等多重折扣，而核销期限咧一直延长到11月13号，佛山秋假。联动银联啦，全区2000家美食酒店商圈同步推出让利，总价值系超过1.5亿元优惠福利啊！而青辉园博物馆咧喺9月25号至27号、11号至7号咧，日常推出咗全价门票嘅8折优惠，而上咧图书馆、文化馆等推出咗多项嘅免费。

路封闭施工咧，途经渔人码头嘅车辆沿滨河路系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即系从凤翔路口驶入，经过工业路驶出。喺工农路围蔽施工方面啦，车辆由西往东行驶噶，即系从永新北路口往柴油机方向行驶，经工业路驶出。管制期间禁止车辆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嘅，咁由于呢一个渔人码头嘅停车位有限啦，请游客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咁自驾前往嘅游客啦，请积极配合现场嘅执勤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引通行。

Hello， 再提提各位朋友啦，咁再啦，提提你喺9月24号到9月26号18点到21点啦，容桂嘅容乐社区院入面呢就有呢个游园打卡点感受月饼投壶，用飞镖当月饼，投中可赚取月币，落吊融月吊起指定数量嘅月饼啦，赢取月币或者盲盒好礼㗎喎。另外仲有港乐嘅歌曲猜灯谜，以图形猜出歌名，猜中即可以获得月币，仲能够喺店入面系兑换鸡尾酒一杯，仲有系手工香囊嘅制作啦，将祝福带翻屋企。咁仲有咧就系诗写雅集同呢个诗写一齐吟诗作对，一齐赏月，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啊！仲系书法体验，书写中秋祝福，将美好留低。总之一句，喺中秋同埋呢一个国庆假期，你一啲都唔慌，喺顺德玩得更加开心。欢迎嚟到我哋顺德，享受美食之余，感受美食同埋感受顺德嘅人情味啊！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

0: 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崇拜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书节表彰大会上边，一张描绘教书述职的 PPT 内容就引发全网的争论。里边描述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23年未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全年未曾休息一天，住套要包150万到200万给课替组，里面包含父母的80万享乐金，44岁依然单身。哥，我就好想知道，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是怎样十年如一日活到44岁的？我认识的地沟人，如果每日只睡两小时，过不到冇几耐就要每日都瞓24小时嘅啦。呢一间医学院绝对要用你一个裸书去做做研究，睇睇佢系唔系外星人。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嘅工作人员表示，以下加相关文章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严重不当言论。针对 PPT 内容是否夸大，学校已有专人处理。如果内容没问题，为什么又要下架呢？又何苦去调查呢？如果确实需要调查，那不存在问题的结论又是怎样先于调查得出的呢？自相矛盾的解释，越解释越使人难以信服。过往不少地方宣传榜样的时候，亦中意类似嘅叙述嘅，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歌唱。教书为咗看护学生，放弃照料生病嘅住家蟹主，长期透支身体，大病上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守岗位，似乎只有将自己逼到极致，先至算得上系爱岗敬业。你一来故事曾经被广泛传播，嚟间佢系不断遭遇公众嘅质疑，根源就在于你一种叙述违背基本人性。有一个常识就需要讲明嘅，先进表彰唔能够成为比惨大悔，睇睇边个更加惨。如果成为比惨大悔，传递出嘅信号系危险嘅。将明显违背上理的表述作为所谓的感恩述职公开表彰，绝不再只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而是会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表达。只有牺牲个人、牺牲家庭，才算得上优秀，牺牲越多就越先进。23年不回家的人站在讲台上边，台下边那啲想请几日假翻去睇睇父母嘅学生，你仲好意思开口咩？对自己都咁苛刻嘅人，又会点样去对待自己嘅学生呢？自己嘅下属呢？先进电影可以超越普通人嘅付出，只但系唔能够靠超越基本常识嚟获得说服力。当所谓敬业的标准被推到违反科学常识的地步，当所谓奉献的表述需要以透支生命为前提，不单止不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反而会消解表彰的意义，使公众产生荒诞感。先进表彰不应该是比惨大悔，敬业和幸福并非是非此即彼的。真正高级的敬业不应该以摧毁生活为代价，真正值得称赞的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工作失去了几多正常生活，而应该是他创造了几多价值，解决了几多问题，帮助了几多个人的成长。表彰宣传要回归到常识，回归人本，使榜样回归真实，表彰才能够回归价值。个中秋节到了，休息一下，翻屋企睇睇父母啦。
0: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

0: FM 901真系得
1: FM 90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30。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郊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

0: 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幸福。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是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

0: 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八加一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呢，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呢就限定喺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嘅区域入面。2016年呢，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係$89.9一盒，依家係$4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飲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飲得舒服就最紧要。咁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搵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八加一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

0: 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收工，撇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牙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牙，煲水壶强你成1800牙，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3: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4: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3: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4: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5: 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嚟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蔡容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团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团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团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家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呢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呢，把声真係飙晒烟。第三，就係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面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明的都明啊，真是激到连喉咙都痛啊。还有成日吞云吐雾的，成日8+1的，那这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了。家的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呢，成日都咳来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没有什么其他东西的。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以上这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的东西，化州骨红。今天介绍给你的是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们寻根问底先，讲讲化骨红究竟是什么来头。其实呢，它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它化痰止咳的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的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

0: 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针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香气，入口微苦，但系咧回甘，而且咧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咧就可以浸两个几月啦。可以攞嚟浸茶，仲可以攞嚟煲汤添。点样方便饮？点样用佢？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依家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源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负到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香港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转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舞团的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